0: 成
1: 아성제이름이성이거든요그럼제가한번해볼까요请问您贵姓
0: 我姓王
1: 그렇죠나왕씨예요라고할때 A 姓 B A 는 B 씨입니다라고할때이문장구조입니다그럼김씨가중국어로뭐죠
0: 진
1: 그럼나김씨